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1-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与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的季节呢，不管外面是晴天还是雨天哈，随着季节更迭，温度的升高，夏天已经到来。夏天不管什么天气，我们都要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应对更强烈的紫外线。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进行心动520的美妆专场活动，产品非常多哈，价格也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520专区看一看吧。那其中呢，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复精粹乳一脱四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能够强韧皮肤屏障，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可以稳稳 hold 住哈。质地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可以滋润。这个礼盒呢，正装125毫升的修复精粹乳，再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样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哈，还配有专属的礼袋，整套礼盒只要599块钱。另外，在我们的专区当中，除了这款修复乳，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唇部的护理套装，里面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和9克的润唇霜，双重的修复组合，润唇精华可以深层次滋养淡化唇纹，润唇霜则可以有效的锁水保湿。这个套装现在也仅仅需要399块钱。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点击就可以进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专区了。产品非常丰富，价格非常美丽，趁现在这个机会赶快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吧。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温度的升高，随着520的日益临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升高的。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充满爱意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了，去520专区看一看。提到我们的商城，很多朋友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大牌美妆，产品多，而且呢价格非常美丽。当然了，我们的商城也不只有大牌美妆，520系列专区当中就有一款爱意满满的产品， I Do 的心动系列红色款满钻腕表现在正在热卖当中。说到这款腕表，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就像把星光揉进到了手腕里面，抬手就是 bling bling 的氛围感。搭配范娜联名的限定插画礼盒， Gucci 御用设计师的法式浪漫，直接浪漫。这可不是单卖手表，是一整套加上表带的限定礼盒，黑色表带直接给你配齐，不用额外花钱买配件了，换个表带就可以换种风格，相当于花一份钱就 get 两种戴法，一套只要499块钱，把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全部拿捏。关键价格，专柜同款平时要上千，闪电优选现在520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块钱，品牌直发，一套手表加上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不多，赶快入手，499拿下 I Do 的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机会难得，抓紧去买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周末怎么休息效果最好呢？
2: 我们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负责处理不同的事物，当一部分大脑皮层活跃时，其他部分会被一定程度的抑制。如果一个人总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一部分的大脑皮层就容易疲劳。要想让这部分大脑皮层休息，最佳的方法就是做与之前不一样的事，差异越大，休息效果越好。比如你的工作经常用脑，周末最好做一些体力活动，能够更好地放松大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One, two, three.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永华回归单身，重拾麦克风，然而却遇上了唱片界的不景气，接连的打击和不顺，甚至让赵永华患上了抑郁症。

一切终将过去，赵咏华也再度推出新歌，还登上了综艺节目的舞台。今天再回头听2000年的这首《明白》，赵咏华荡气回肠的演绎，令人感受到了一位勇敢女子内心的坚强。赵咏华有很多面，不只有最浪漫的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赵咏华，明白。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我们的生活哈。现在在我们的闪电有选商城当中正在进行心动520的美妆专场活动，产品非常丰富，性价比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赶快去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那其中呢，说到众多好产品，就包括了海蓝之谜的一款浓缩眼霜一托四的礼盒，正装15毫升，加上同款4个5毫升小样，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这款浓缩眼霜啊，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深入眼周围，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自带柔焦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都可以轻松的改善。坚持用下来，眼周围就会紧致饱满，自带年轻柔光感。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了，但是现在在商城当中的520专区到手只要499，499块钱。那除了这款眼霜性价比非常高之外，这个季节肯定不能少了夏天的防晒刚需产品，那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清爽版本。同样在我们的520专区当中哈，正装50毫升，加上4个同样10毫升的小样，到手足足90毫升，同样附赠品牌礼袋。说到这款小白管 SPF50+PA4+号高倍防晒哈，能够抵御全波段紫外线，同时添加了美肤成分，温和不刺激，清爽水凝质地，夏天使用也是清爽没有负担的。专柜的单买50毫升就要760块钱，现在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399，399块钱哈，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出差旅行补妆都非常方便。现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520专区，还有众多性价比非常高的好产品等你解锁，赶快去看看吧。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女声合唱是一种极具魅力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与女性特有的柔美、细腻的音色和丰富的和声表现力，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前，中国女声合唱呈现出团体类型多元、赛事展演丰富、作品风格多样的蓬勃发展态势，涵盖校园、群众、专业相关等多个领域，且在国内外舞台均有着亮眼表现。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哈，夏天已经悄悄来到了。护肤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秉承一种原则，那就是随着季节的调整，你的护肤品侧重点一定要相应的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顺应季节变化，皮肤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能力，才会有一个好的状态。而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非常及时的为你的应季护肤保驾护航。现在在商城正在进行520的重本活动，赶快去看一看哈。那其中呢，有一款王牌产品，那就是兰蔻精纯粉底液礼盒。在礼盒当中呢，首先呢，这个粉底液哈，它自带高奢护肤成分，上脸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的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住哈。咱们这个礼盒当中呢，正装1004号35毫升，再加上5支5毫升的同样4号小样，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你一瓶50毫升兰蔻精澈焕肤水，还自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哈，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这个礼盒只要469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打了对折还多呢。在我们的520专区当中哈，除了这个底妆之外，商城还为你带来第二款王牌产品，那就是迪奥新款的惊艳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迪奥细管口红高级断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显色度很高，而且还不显唇纹，薄涂日常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5支热门色号都囊括其中了，26120390168以及550，一套搞定所有场合，每支都是1.6克的规格，小小一支放在包里补妆也非常方便，还带有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迪奥细管口红就要300多，咱们现在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块钱，相当于一支还不到40块钱呢。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都带回家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周末出去玩，还能防止自己变笨？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如果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循环过着差不多的生活，我们会很难区分过去的记忆，甚至容易想不起发生了什么。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真的会变笨，所以周末有空时尽量的多出去走走，接触不一样的人事物。如果要待在家里，也可以给自己多安排一些不同于平时的活动，锻炼身体也锻炼一下大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生活体验感。你看现在进入到夏季，这是一个让人想走出去，尤其啊是去户外感受大自然的好季节，尤其是在初夏季节。但是这个时候呢，紫外线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定要做好防晒哈。除了防晒，晒后的舒缓和保湿工作其实同样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状态。夏天皮肤有三怕，怕黑，怕干，怕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长得再好看，打扮得再精致，一旦皮肤啊泛油脱妆，颜值就会大打折扣的。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一款夏日的必备的控油保湿神器，那就是来自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面霜。透明的啫喱质地哈，一抹瞬间化水，完全没有传统面霜那种黏腻的感觉，上脸清爽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妥妥的夏天精简护肤的刚需产品。平时这样一款产品在官方的旗舰店要卖到一瓶640块钱，现在在我们这里不用犹豫哈，520美妆专场三折，199，199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瓶，而且现在搞活动哈，买一瓶再送你一瓶，都是正装的125毫升的哈，这个价格纯纯的给大家放福利了，但是只有66组的现货。爱出游容易脱妆的朋友，抓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数字3，就可以获得专属福利了，1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全都是保税仓直发。你想想看哈，皮肤呢泛油真的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特别是在夏天，精心化几个小时的妆，一出门泛油氧化了，这个妆就全都毁了，还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清爽。那今天呢，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面霜特别适合夏天，它不仅呢补水锁水能力很强，而且可以把皮肤当中的水油平衡拿捏得刚刚好，洗完脸稍微补点水，然后呢涂它就可以了，精简护肤哈，就主打一个简单。而且它还属于内养外调类型的，内里采用深海冰川蛋白控油加补水，外调用冰霜质地来收缩毛孔，保持皮肤的水油平衡，敏感皮肤的小伙伴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哈，因为它是零酒精、零激素、零致痘成分的，用起来清爽无负担，而且它有很好的吸收毛孔的作用哈。一瓶面霜一举多得，控油、保湿、修复屏障，关键现在超划算，科颜氏官方旗舰店一瓶640，今天在我们这里19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时候两瓶正装哈，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数字3，记好科颜氏的这款保湿霜的关键数字是3啊，最后还有几组的现货，油皮星人离不开的科颜氏果冻高保湿面霜，算下了一瓶才90多哈，太划算了，赶快去入手。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有趣且有神奇力量的电视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家有仙妻》。当年每一位看过电视剧的人似乎都想拥有一个具有魔法效力的手镯，而电视剧轻松幽默的剧情更吸引着每一位观众。除了电视剧的成功，电视剧的几首歌曲也成为当年的流行金曲。片头曲由草蜢演唱组合演唱的《失恋阵线联盟》，而现在我们听到的片尾曲是由叶元玲演唱的《你的心是我靠岸》。

巧合的是，在导演的精心安排下，叶元玲除了演唱这首片尾曲，还成功在《家有仙妻》首集当中客串了一名女营业员。在戏剧领域，这也算是她第一部友情出演的作品。提到叶元玲，当年在歌坛和她同期出道的歌手还有潘越云、蔡琴、江蕙等人，每个人都是极佳的唱将，而且各有不同特色。叶元玲所展现出来的成熟女性的风情和热情妩媚的嗓音，让她独树一帜。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叶元玲，你的心是我靠岸的

0: 果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1:00，
4: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5: 享受惬意。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微风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温度的升高，随着520的日益临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升高的，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充满爱意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了，去520专区看一看。提到我们的商城，很多朋友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大牌美妆，产品多，而且呢价格非常美丽。当然了，我们的商城也不只有大牌美妆，520系列专区当中就有一款爱意满满的产品， I Do 的心动系列红色款满钻腕表现在正在热卖当中。说到这款腕表，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就像把星光揉进到了手腕里面，抬手就是 bling bling 的氛围感。搭配范娜联名的限定插画礼盒， Gucci 御用设计师的法式浪漫，直接浪漫。这可不是单卖手表，是一整套加上表带的限定礼盒，黑色表带直接给你配齐，不用额外花钱买配件了，换个表带就可以换种风格，相当于花一份钱就 get 两种戴法，一套只要499块钱，把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全部拿捏。关键价格，专柜同款平时要上千，闪电优选现在520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块钱，品牌直发，一套手表加上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不多，赶快入手，499拿下 I Do 的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机会难得，抓紧去买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的季节呢，不管外面是晴天还是雨天哈，随着季节更迭，温度的升高，夏天已经到来。夏天不管什么天气，我们都要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应对更强烈的紫外线。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进行心动520的美妆专场活动，产品非常多哈，价格也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520专区看一看吧。那其中呢，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复精粹乳一脱四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能够强韧皮肤屏障，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可以稳稳 hold 住哈。质地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可以滋润。这个礼盒呢，正装125毫升的修复精粹乳，再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样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哈，还配有专属的礼袋，整套礼盒只要599块钱。另外，在我们的专区当中，除了这款修复乳，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唇部的护理套装，里面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和9克的润唇霜，双重的修复组合，润唇精华可以深层次滋养淡化唇纹，润唇霜则可以有效的锁水保湿。这个套装现在也仅仅需要399块钱。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点击就可以进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专区了。产品非常丰富，价格非常美丽，趁现在这个机会赶快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吧。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空气炸锅要少炸淀粉类的食物呢？
2: 用空气炸锅是不是更健康，要看具体烹饪什么。要想减少丙烯酰胺的摄入，建议少炸淀粉类的食物，比如土豆、面包、油条等等。空气炸锅其实更适合烹调本身脂肪多一些或水分多一些的食物，比如肉类或者蔬菜。使用空气炸锅时，食物的量要掌握好，既要盖住吸油纸，又不能放太满，以免食物顶住发热管，导致食物顶部烤焦、底部不熟或损坏零部件。使用空气炸锅时，尽量将温度调低一些，并且控制烹饪时长。这个建议也同样适用于空气炸锅以外的烹饪方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马年五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只就要300多，今天五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名，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00。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依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依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天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五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历下河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

0: 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只就要300多，今天五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北京时间14:00。

0: 新动五二零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15点整，
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6: 享受惬意。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不知道大家伙对爱度这个品牌熟悉吗？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上了一款心动系列的红色腕表限定礼盒，粉粉的花卉插画，而且呢还有小提手，非常的精致，而且呢这里面还给配了黑色的表带，就是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都是自由切换的。而且呢这个表盘上呢有256颗奥地利水晶闪闪发光，也代表了256分满满的心意，520带去约会，抬手的瞬间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日本进口的机芯儿，走直超准，而且呢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是非常耐造的，所以说日常戴的话非常的扛打。这真的不是单只的手表哈，也是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而且礼盒呢是自带手提袋。关键是什么？价格太合适了，平常的专柜单买的话就要上千，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品牌直发正品，而且呢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上一个表带，红色黑色都是直接配齐的，所以说送爱人送闺蜜或者自己选份礼物送给自己，又有心意又有面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友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心动520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来了，接下来即将上场的就是一款王牌产品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的礼盒，可以说是底妆界的贵妇级的优选了。不光养肤，而且呢持妆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这个礼盒呢真的也是非常的有新意，正装100色号35ml， 而且呢再加上5ml 的5支同色的小样，而且呢还有一瓶50ml 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而且送给大家专属的礼袋一套呢，足足是60ml 的量哈。专柜呢是单买一瓶正装的粉底液可能就得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邮价，整套只需要469。除了底妆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迪奥的新款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高级的断光质地，女生夏天出去配不同的衣服或者是不同的场合来提气色，怎能少了唇膏呢？5支热门的色号哈，从温柔的日常到气场女王，一套来搞定所有的场合，还有专属的礼袋可以作为520的特别礼物送给心爱的她。而今天的5件套只需要199，平常一支可能就得300多，但是今天5支加起来只需要199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且呢它是现货直发，正规的

跨境渠道，全程呢是物流可查，正品保证的。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机。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五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商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汉豫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7: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8: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主打的就是我们的一线的奢护美妆原装正品哈，而且呢是日期新鲜，比专柜真的是划算多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乳依托四礼盒。精粹乳呢真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哈，可被誉为修护界的天花板，而且呢换季敏感啊，泛红爆痘以及熬夜垮脸，用它的话真的是隐隐的 hold 住强韧肌肤的屏障。而且呢这个礼盒真的是诚意超足，你看里面有正装125ml 的精粹乳，然后再加上4支15ml 的同款小样，而且来送给大家专属的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而且呢专柜单买一瓶正装应该是上千元，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有整套只需要599，价格非常的合适。你看除了面部的修复呢，很多女生的唇部护理呢也是不能落下的，那接下来就要上场的是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ml 的唇部精华加上9克的润唇霜的双重组合，给到大家只需要399，专柜买一套可能要1500多，相当于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520，爱它就要送到心坎里，无论是作为闺蜜或者是爱人的伴手礼，或者作为爱自己宠自己的体现，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带你去海边。
1: 心动520山东广电的闪电优选奢宠美妆专场来了。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王牌一个大家最爱的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托四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这款呢，真的是无数女生的挚爱哈。正装15ml加上同款5ml的小样，一共是4支，这样倒数算下来是35ml，而且送给大家品牌的礼袋，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复力超强，而且呢，黑眼圈、细纹以及泡泡眼一套搞定，坚持用下来的是眼周紧致，而且非常的饱满。平常的专柜单买15ml的正装可能就得接近2000块，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给到大家整套只需要499，哇，相当于花专柜不到2折的钱就可以拿到2瓶多正装的量，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除了眼周的修复，夏天的防晒也给大家安排上了，真的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一托四的礼盒，正装50ml的清爽加上同款的10ml的小样，到手应该是90ml，而且是高倍防晒。专柜单买的话50ml可能就得接近800，应该是760多，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399，相当于5折买正装，我们还送给大家4支小样，所以说出差啊，或者是日常的补涂啊，以及旅行啊，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纳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纳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小强，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啊！夏天的怕油腻，皮肤不黏糊，真的才是必杀技哈！夏天的皮肤有三怕，就是怕黑、怕干和怕油。所以说，不管男生和女生，长得再好看，打扮得非常的精致，但是一旦皮肤泛油、脱妆，可能颜值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给大家一款夏日必备的控油保湿神器，科颜氏果冻高保湿面霜，透明啫喱质地，而且呢一抹瞬间化水，完全没有传统面霜的那种黏腻感，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不泛油，妥妥夏天的精简护肤的刚需。平时呢官旗是640一瓶，很多人是舍不得买的，但是今天我不用犹豫了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520的美妆各户三折199一瓶，买一我们再送一瓶，哎，都是正装的125ml的哈，这个价格纯纯的给大家福利了，但是只有66组现货，所以说爱出油啊容易脱妆的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三，199元买一瓶送一瓶，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早下单早发货，早一天清爽起来哈。你想这个皮肤泛油真的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夏天，这个精心化妆两小时出去之后，泛油一下子就毁了哈。这会儿你会觉得哇，清爽的面霜太重要了。那么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特别适合夏天，它不仅呢补水锁水能力非常的强，还能够把皮肤当中的水油平衡拿捏的刚刚好，而且洗完脸呢稍微补点水，然后涂它就非常的香，精简护肤就是这么简单。另外呢，洗完脸啊，你的这个整个的毛孔然后收缩，保持那个肌肤的水油平衡，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内养外调，就是内里呢是采用这个深海的冰川蛋白控水加上补水，另外呢外调呢是用那个冰霜质地来收缩毛孔，所以说保持那个肌肤的水油平衡，尤其是敏感肌的小伙伴们可以放心的入手啊，因为它零酒精然后零激素零致痘的成分，用起来非常的清爽而没有任何的负担，男生用也特别特别的香，一瓶面霜一举多得，而且控油保湿和修复屏障，关键非常的划算啊！科颜氏官旗640元一瓶，今天给到大家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的正装，一个夏天就够用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数字33，最后8组现货，而且呢油皮。达人真的离不开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面霜，算下来一瓶才90多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间会不会太早。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和你最亲密的人最多只有5个吗？
3: 研究发现，人类能稳定维系的深度社交关系上限大约是5个人，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关系就很难真正的深入，容易停留在浅层，这与经典的邓巴数字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指出，受大脑认知能力和社交经历所限，一个人的社交圈会呈现出稳定的分层结构，5个人是核心圈，是你信任的对象，无条件支持你。挚友圈大概有10个人，他们是愿意投入时间交流、相互慰藉的朋友。而35人就是熟人圈了，联系不多，但是能记住习惯和基本信息的人。而100个人就是你的社交圈，是打过交道、让你有印象的人。我们的社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稀缺资源，所以用心经营好我们的5人核心圈，或许才是获得高质量社会支持的关键。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4: 享受惬意。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游泳能治好颈椎病吗？
2: 长期游泳的人，其颈椎已经习惯了游泳这项运动，病情缓解之后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平时不怎么游泳或者根本不会游泳的人，如果因为颈椎病才开始游泳，可能会增加颈部负担。这是由于游泳时换气的动作是通过上肢加水来提升上半身的位置，顺势将头颈部轻轻托起，口鼻便可以离开水面完成呼吸动作。但是很多人并不能将这个动作做到位，经常依靠大幅度抬高颈部和头部来呼吸，这样虽然对于颈部肌肉有一定的锻炼作用，但同时过度活动了颈椎的关节和椎间盘，对于已有椎间盘突出或椎管狭窄的人来说，反而是一种伤害。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不知道大家伙对爱度这个品牌熟悉吗？最近呢，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当中呢，上了一款心动系列的红色腕表限定礼盒，粉粉的花卉插画，而且呢还有小提手，非常的精致，而且呢这里面还给配了黑色的表带，就是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都是自由切换的。而且呢这个表盘上呢有256颗奥地利水晶闪闪发光，也代表了256份满满的心意。520带去约会， 抬手的瞬间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日本进口的机芯儿，走直超准，而且呢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是非常耐造的，所以说日常戴的话非常的扛打。这真的不是单只的手表哈，也是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而且礼盒呢是自带手提袋。 关键是什么？价格太合适了。平常的专柜单买的话就要上千，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品牌直发正品，而且呢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上一个表带，红色黑色都是直接配齐的。所以说送爱人送闺蜜或自己选份礼物送给自己，又有心意又有面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心动520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来了，接下来即将上场的就是一款王牌产品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的礼盒，可以说是底妆界的贵妇级的优选了。不光养肤，而且呢持妆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这个礼盒呢真的也是非常的有新意，正装100色号35ml， 而且呢再加上5ml 的5支同色的小样，而且呢还有一瓶50ml 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而且送给大家专属的礼袋一套呢，足足是60ml 的量哈。专柜呢是单买一瓶正装的粉底液可能就得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邮价，整套只需要469。除了底妆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迪奥的新款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高级的断光质地，女生夏天出去配不同的衣服或者是不同的场合来提气色，怎能少了唇膏呢？5支热门的色号哈，从温柔的日常到气场女王，一套来搞定所有的场合，还有专属的礼袋可以作为520的特别礼物送给心爱的她。而今天的5件套只需要199，平常一支可能就得300多，但是今天5支加起来只需要199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且呢它是现货直发，正规的跨境渠道，全程呢是物流可查，正品保证的。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5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商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立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汉豫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越爱听越美好。
1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就跟游泳比赛一样，不同的性别、泳姿、距离排列组合出各种组别一样，国际合唱比赛的组别分类也是相当壮观。根据团员的性别、人数、年龄、唱法等选择对应组别参赛，是需要讲究兵法的。我们以世界合唱比赛为例，有童声组、青年组、混声组、女声组、老年组、人声组合组、流行合唱组、无伴奏圣乐组、无伴奏民谣及原生态民歌合唱组，还有表演民谣合唱组等等。这还只是冠军赛一半的组别，这还没数公开赛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含金量满满的赛场原声，2024年世界合唱比赛混声组金奖得主，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狂欢节现场版，这一波听觉盛宴可千万别错过呀。

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吃饭前要先喝口汤呢？
2: 这一原则其实体现了中医先淡后浓的饮食智慧，特别是脾胃不好的朋友，汤水先行可以润泽食道和胃壁，为之后固体食物的通过与研磨创造平滑环境。如果直接进食干燥坚硬的食物，对于本身津液不足或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很容易导致食物积滞等消化不良的问题。此外，先喝汤还能带来一定的饱腹感，有助于控制后续固体食物的摄入量，避免饮食过饱加重脾胃负担。而汤的选择应该以温热、清淡、少油少盐为基本原则，建议喝一小碗，大概150到200毫升左右，缓慢喝下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9:00。

0: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五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历下河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2: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2: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2: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2: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2: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汉豫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实打乌头。

0: 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00。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00。

0: 天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五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历下河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友奢宠美妆专场来了，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它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3: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要的是要节流，做一些比如躺下睡觉、刷视频等静态休闲，期待自己能够被动的被治愈。其实这对疲劳生活导致的倦怠作用不大，此时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休息，而是用其他活动来治愈。我们人的精力和其他可支配资源一样，需要开源节流才能保持运转，比如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体力活，做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下楼丢个垃圾，出门散步，做手工等等，能够有效解除被卡住的感觉，帮助我们恢复自我效能。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充就完事儿喽。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友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8: Que moi j'ai jamais vu, c'est toi.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只要选择欢乐，只要选择欢乐，只能选择。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那跳向这
2: 个空间，还我，
6: 是你们想
2: 过，还我。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3:00。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骑行到底对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2: 研究发现，每天骑行20分钟，即便是单次运动，也可以提高大脑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研究人员让60到80岁平时不怎么运动的老人骑20分钟的单车，运动前后分别扫描他们的脑部海马体和大脑皮层，并且做记忆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骑车后，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与大脑皮层的连接增强了，记忆力测试分数也提高了。研究人员指出，虽然骑行提升记忆力的效果不算持久，但是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单次骑行20分钟就能见效，对不常运动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鼓励。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再次听到这女中音，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她的歌声，充满魅力的舞台表现，还有那一个个生动的影视剧形象，她就是梅艳芳。2003年11月的香港红馆，梅艳芳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当这首《夕阳之歌》唱响，当时已经虚弱至极的梅艳芳走上台阶，披着婚纱与歌迷告别的时候，在这首歌里，只有她能够演绎出那份柔肠百转、无限沧桑的如痴如醉。梅艳芳已经离开我们超过20年，她用生命演绎了独一无二的芳华绝代。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梅艳芳《夕阳之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

0: 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1:00。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2024年春节档，减肥100斤的贾玲带着自己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惊喜亮相。这部励志作品成功实现贾玲和她作品的同步闪耀，个人华丽转身，电影也收获春节档票房冠军。贾玲在采访中透露，在自己减肥最难、拍摄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会听一首歌，来自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

2004年，赵英俊参加歌唱类选秀节目《我行我秀》，从而进入娱乐圈。虽然是一位歌手，但是赵英俊创作的一首首优质好歌，更能说明他的音乐才华。为电影《煎饼侠》创作的同名歌曲，为电影《港囧》创作的主题曲《清风徐来》，为电影《唐人街探案》创作的主题曲《唐人街》，以及为方言音乐综艺节目《十三亿分贝》创作的主题曲《方的言》。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些好歌都出自赵英俊的创作，不免再次感叹他的英年早逝。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发声发声。
1: 1970年，披头士乐队宣布解散，单飞的约翰列侬抛弃了之前乐队歌曲的商业性、大众性和摇滚曲风，爱与和平的主题开始在他的歌曲中显现，最为著名的便是这首 Imagine， 也是他独唱生涯的最佳销售单曲。

这首歌没有激昂的语调，而像是一条平静又不乏昂扬之波的河流。约翰·列侬用民谣的创作风格叙述不同的人生故事。在50多年的传唱中，这首《Imagine》已经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成为了国际奥组委选定的保留曲目。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约翰·列侬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4:0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现如今的综艺节目让我们多了一个了解更多歌曲的途径，专业歌手的重新演绎让我们认识了更多有音乐才华但是并不被人们所熟悉或者站在歌手星光背后的幕后音乐人。随着歌手那英演唱歌曲挣脱，我们认识了音乐人崔迪。崔迪这首挣脱创作于2014年，他歌手梦破碎的时候，但命运为他开启了另一扇光明的窗，这扇窗便是他的制作人角色。崔迪不仅是一位专业的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更是一位集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制作为一体的全能型音乐人。他凭借为张靓颖、韩庚、姚贝娜、郁可唯等歌手打造诸多流行金曲而获得金牌女制作人的美誉。2014年，崔迪创作演唱这首《挣脱》，似乎和当时他的心境有着某种契合。不要惧怕破碎，有些时候破碎以后反而让我们跳出原有的视野，打破一场陷入困境的棋局，能更从容自由地看待人生理想与自我实现，挣脱执念与束缚，但同时保留着我们的纯粹初心与信念。愿你我都有挣脱的勇气与信心，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崔迪，挣脱。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6: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1: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0: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1: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7: Yamu mama。
8: Mama。
9: Ibu yuwei ni mama。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做个浪漫的人，多给自己买花。早上7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5分，感谢朋友们来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刘浩。本周呢是由我来代班栗子的早高峰啊，他去到了云南带队啊。大家可能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了解到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的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实从昨天夜间呢，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啊已经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预计呢今天白天到19号的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仍然是有较强的降雨，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和7到8级的雷雨阵风。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泰安、青岛、烟台以及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8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3度左右。今天呢真的是有雨啊，看到我们的平台上秦威伦说早上好，雨好大呀，怎么送娃了？还有呢红杉树要说下雨天各位听友啊开车注意安全。白菜哥说现在车外19度，你看温度也降下来了哈，雨一直下，雨天路滑，注意安全。杨斌也说你看从昨天晚上下半夜开始小雨就一直下着呢啊，这个周一的早晨交通比较繁忙又赶上下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高山流水说栗子回来了吗？没有，刚去啊，得到这个下个周一大家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了。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找到我。今天呢我们是有栗子的一个日签，但是呢他是告诉大家飞去云南了。好了，马上进入啊我们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心动买单算不算冲动消费呢？
3: 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其实这些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我们在购物时，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研究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所以适当的为自己花点小钱，买些让自己高兴的小东西，也是在维系心理健康。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1: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0: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探戈的一首会长大的幸福，北京时间的7点19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那此刻呢，看到浪子的心收到栗子的日签之后说，哇，这么好，带队去云南了。这就是长大的幸福吧。但是没有赶上这一波跟栗子去云南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5月24号到5月31号我们的Radio旅行家的新疆二团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这是暑期前的最后一个新疆团了。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这还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啊，大家回复新疆可以看到整个行程的详情。那这个时候去新疆有什么好玩的呢？哎呀，最漂亮的是赛里木湖啊，那时候会迎来山花盛开的季节，天山花海呢 也会迎来最美的花期。到那儿你可以看到万亩的薰衣草，芍药马鞭草次第盛开，那这是新疆一定要打卡的梦幻花海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新疆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也可以打报名咨询电话 035318265757035318265757。那出去玩呢，大家肯定关注住的吃的怎么样哈，咱们全程为大家安排了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美食上呢有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 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的手抓饭、海陆空特色餐，让大家一起来品味新疆的地道美味。那6月份啊，中高考结束之后，价格就全面上涨了，所以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来报名哈，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035318265757035318265757。 后知后觉说早上好呀，聊城下了一夜雨了，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歪歪说早上好，好雨支持节啊，虽然呢送孩子的路上不太方便，但是润物细无声了。不过如此也说，今天下雨开车送孩子上学出来冒个泡，哎呦，是不是很多今天要开车送孩子上学的朋友们都来打卡冒泡了哈。猴子搬来的酒店给我们来了早晨的一股元气，他说呢，你的好运气藏在你的实力里，也藏在你不为人知的努力 努力里，你越努力就越幸运。大家早安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想去新疆直接发新疆两个字看行程啊。当然了，想要来参与到节目互动或者打卡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早安早上好，就可以看到日签啦。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杨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不充电时一定要记得拔掉充电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郭宇昂的一首相思瑶，在这个雨天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应景呢？北京时间的7:3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大家不知道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好像没干什么重活，总觉得自己特别累。其实呢，从情感劳动、认知劳动到进些年兴起的数字家务，这些不可见的部分成为了隐形劳动的核心。比如说到情感劳动啊，包括顾及家人感受啊，调和家庭矛盾，维系 家庭情感等，认知劳动呢则涵盖了计划假期、安排家政、打点人情往来等一些关于家庭事务的计划、协调、预测和决策，以及监控结果一类的这样事务哈。隐形劳动的付出者呢，常常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真没干什么重活，可就是浑身累。那是因为隐形劳动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承担者的大脑呢常年处于多线程的工作状态，让前额叶啊进入到了高负荷的状态。当因为家庭成员的付出长期不被认可， 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价值感缺失，这种不被看见的委屈，逐渐的转化为情绪内耗，大家就会觉得，哎呀， 挺累的，对吧？所以呢，全家每个人都值得被关爱。编号车主的五幺八保险节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超多的福利已经开启了，家庭刚需新品家庭百万一首发哈，三代同保600万的保障兜底健康，全家守护保呢等一些多款的热销保障，那低至5折。 全新的AI鉴保玩法也上线了，一键定制专属的保障方案，还可以抽大疆 Pocket3相机， 每天的10点、12点、14点、16点、20点整点狂欢追觅洗涤 机限时开奖哈，大家怎么来参与呢？很简单，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保险节参与到活动呢，可以解锁全部福利，囤保障抢好礼，一站搞定。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平安为你守护生活每一面。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纳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纳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北京时间的7:4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俗话说啊，这清洁不到位呢，护肤全白费，脸如果洗不干净，你的皮肤通道都没有打开，后续再贵的精华面霜也吸收不进去。大家看啊，今天早上脸洗的是不是干净了？要想养成好皮肤啊，这脸洗干净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全球十大经典洁面之一，也是很多朋友们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奶哈。那这个呢是补水清洁修护一支全搞定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关起一支呢要卖到520，没有任何的折扣哈。但是呢我们520米妆专场呢还在为大家做这个特价破价的活动，399元咱们买一支送一支，不是送小样，是也不是送中样，是实打实的哈，咱们买正装送正装，399元到手两支，相当于直接打4折了。大家抓紧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88组现货拼手速。香奈儿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啊，包包、饰品、美妆，随便一条产品线拎出来都是业界的标杆。那山茶花洁面呢，更是香奈儿美妆线的经典之作了，常年稳居各大洁面排行榜的前列。不夸张的说，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只要用一次就会被征服。既不像过于温和的洗面奶洗不干净还容易闷痘，又不像清洁力过强的洁面洗完之后呢发干发涩。它呢有深层滋养的同时呢，还能够卸除掉日常的淡妆防晒，重点是足够的保湿舒缓。洗完之后啊，脸蛋水嫩透亮，完全不用担心紧绷拔干。专柜520一支，今天呢是399元买一支送一支，单支不到200块，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生日、节日、纪念日送妈妈、送爱人、送闺蜜都能够送到心坎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回复阿拉伯数字6，咱们一起实现香奈儿自由。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不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

0: ，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